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科普机的
3: 正破价铁五千出柜
2: 当代十三分呐，
3: 李苏武师傅
4: 广播涵盖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是噶，木达阿爱哭出阿木啥尼，在冷那木宽木尼，在个诺碰见得塞，亚那冷他白困噶。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那的是不？为什么瓜那间路边路俺的路边路没地的庄啊？俺们年李叔娃娃做活没过过几年瓜大了，我们可是那间路瓜垃圾娃边嘛，那能

那个是不连人组合没挂挂住吗你农民没挂没动暗地上路没挂挂住体重啊因为你挂大路从来赶起来白马啊可能那个强啊那么有些出人比没挂地体重啊那能够来

老妈你，你不嘛去农民，多里年去农民啊？阿姆年莫过去嘛花落你不打，你为你我打落，农家咖啡不嘛得，你农啊白落弟弟舅妈哪能干嘞？

0: 谢谢一首阿杰路。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3: 那好可不吉利，
4: 正破价天五千出柜，
3: 干带十三分呐，
4: 你苏我师傅，
5: 广播涵盖更红，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阔不羁的
3: 正破嘎天千尺贵
2: 当代西装版啊
3: 李苏姆塞夫
4: 广播行代邓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修比马币不必要困难哈呀。马里修比不。
1: 大伯母哥，
2: 你去人家好好背的呀。原来是下个为他卡多为家学的背。对嘞，原来为求呀发呀，阿杰伯下伯还为你哈个几个钱。那回家回家，好歹是好表下为你哈个个给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
0: 各民族团结奋斗的优美和声。
2: 少民族团结，建设我们的民族。
3: 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生动画卷。
4: 大家要努力，还要过上更好的日子。
3: 共同体，云南叙事。
5: 这是一部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而拍摄的彩色故事影片，也是我国第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的音乐喜剧片。它以大理三月街为故事背景，展现了在不同岗位上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的劳动妇女的生动形象。历经半个多世纪，它是几代观众心目中最美的电影。故事主人公金花和阿鹏成为大理白族姑娘小伙的代称。电影《五朵金花》为具有千年历史的三月街增添了新的文化内涵。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讲述三月街与电影《五朵金花》。
6: 我宣布大理白族自治州2025年三月街民族节暨第2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
5: 4月12日，大理白族自治州2025年三月街民族节拉开帷幕，吸引了万余名游客市民前来赶集。三月街素有千年赶一街、一街赶千年之誉，是西南地区的重要物资交流大会和白族人民的传统盛大节日。经过时光的打磨，三月街已经成为云南重要的文化品牌。经过千百年的交融和发展，三月街已经成为各民族共同的节日。
7: 当苍山的积雪化作十八溪灵动的涓流，当古老的城墙被洱海春风摩挲出暖意，大理的三月街便带着千年的浪漫苏醒过来。
8: 千年一梦，苍山洱海之间，时光的长河于此静静流淌。一街千年，千年一街，三月街的繁华诠释着大理的历史与荣光。
7: 三月街，一个象征民族团结的盛大节日。三月街，一条连接古今

0: 承载着无数故事的长街。
1: 在开幕式文艺演出中，历史和现实相互交织，展现了三越街的发展演变之路。茶马古道、徐霞客游历云南、电影《五朵金花》、新时代大理新发展，是演出的四条故事线索。
0: 让我们满怀豪情，一起高唱大理三越好风光，一起用最饱满的热情唱出对大理的热爱、对家乡的赞美、对祖国的美好祝愿。

0: 开幕式上万人齐唱的这首《蝴蝶泉边》就是电影《五朵金花》的插曲。电影《五朵金花》中，女主角副社长金花与剑川小伙子阿鹏哥就是在蝴蝶泉边相互表白，立下了来年相会的约定。一年后，经过一番波折，在电影的结尾，金花、阿鹏两位年轻人重聚在蝴蝶泉边，有情人终成眷属。电影《五朵金花》拍摄于上世纪50年代，经历半个多世纪，仍然是电影爱好者心目中最好看的电影之一。影片中塑造的五位金花和阿鹏哥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银幕形象，金花和阿鹏哥还成为白族姑娘和小伙子的代称。电影《五朵金花》的故事发生在三月街期间，影片一开始全景式的展现了三月街人山人海的场面，人们身着不同民族的服装，或者唱歌跳舞，或者忙着做买卖，真实再现了三月街的热闹景象。因为拍摄时已经过了农历三月，电影里的这个场面是邀请了大理地区5000多名群众演员补拍的。电影中故事的主人公阿鹏要赶去参加赛马，金花和同伴们要去赶街看赛马，这对青年男女就在赶三月街的路上相遇了。
1: 哎，怎么把路给挡住了？
2: 没看见轮子掉了。哎，小伙子，帮忙修修吧。
1: 我有急事啊。
2: 我们也有急事啊。
3: 是啊，
2: 帮帮忙吧。
0: 1959年初，文艺界掀起了为新中国成立10周年献礼的高潮。周恩来总理看了宋审的一些献礼影片以后，认为还缺少表现现实生活的轻松愉快的影片，对时任文化部长的夏衍说，你不久前不是去过云南大理吗？能不能写一部以大理为背景，反映边疆少数民族载歌载舞的喜剧影片呢？夏衍推荐赵继康担纲剧本创作。赵继康是浙江嘉善人，当时在昆明军区国防战事报担任记者，创作过反映傣族地区解放前后变化的电影剧本《摩崖傣》。赵继康和丈夫王公朴1954年去过大理，对三月街的赛马和其他风俗很熟悉，并以此为基础草拟电影提纲。两位编剧还拜访了从大理采风回来的省编剧团编剧席国珍。王公朴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写道，席国珍毫无保留地向我们详细介绍大理的情况，讲洱海捞海肥，讲花店坝畜牧场，讲炼铁找矿石，三个姑娘遇见老熊在山洞里困了一夜，还谈到修水利和采茶等等。我们听他谈到许多金花，杨金花、赵金花、杜金花，就问白族姑娘是不是叫金花的人很多，他说是的。这下触发了我们的创作灵感。3天以后，12朵金花电影剧本的提纲写成了，后来经过大幅修改，改为剧本《五朵金花》。
1: 可苍山这么大，怎么没告诉你一个详细的地址呢？嗨，妙就妙在这儿，这是姑娘对爱情忠实不忠实的试探。要是你真心，你就应该不怕千辛万苦来找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小伙子？

0: 我也不知道。李同志，孟同志，你们到大理以后打算到哪儿去？
1: 我们打算跟你一样，走遍苍山，寻找最好听的民歌和最美丽的风景。
0: 那太好了。哎，那是干什么的？
2: 在影片中，金花和阿鹏相遇后的第二年，阿鹏按照约定去寻找金花，碰巧与在大理采风的画家和音乐家同乘一条小船。这段影片把大理美丽的湖光山色展现出来，也表现了当时人们在湖中捕鱼、积肥的劳动场景。
3: 金花，
4: 我在这儿呢，干什么？
0: 你是金花？
4: 是啊，你是谁？找我有什么事情？
0: 我找错了，你们这儿另外还有叫金花的吗？
4: 你找哪一个金花？
2: 第二朵金花这个时候出现了，它就是在洱海边采集植物、收集水肥的积肥金花。作为一部歌舞片，影片的音乐十分重要，而五朵金花的作曲就是著名作曲家长春电影制片厂的雷振邦。芦笙恋歌、刘三姐、五朵金花，经典之作从雷振邦的手中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至今仍在传唱。雷振邦在创作中使用了大量的白族音乐元素，蝴蝶泉边就采用了白族民间音乐调式、三弦伴奏和对唱形式。中宣部和文化部将指导五朵金花的任务交给了刚从法国学成归来的导演王嘉怡。经过再三考虑，最终王嘉怡决定，影片所有的情节都表现新社会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在寻找金花的过程中，表现好山好水好风光，表现农林牧副渔的发展，展现新中国成立后边疆农村的新面貌。这是一部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而拍摄的彩色故事影片，也是我国第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的音乐喜剧片。它以大理三月街为故事背景，展现了在不同岗位上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的劳动妇女的生动形象。历经半个多世纪，它是几代观众心目中最美的电影。故事主人公金花和阿鹏成为大理白族姑娘小伙的代称。电影《五朵金花》为具有千年历史的三月街增添了新的文化内涵。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讲述三月街与电影《五朵金花》。
5: 怎么了？机器出点小毛病，
6: 马上就好了。
2: 影片接下来出场的金花是拖拉机手金花。在上世纪50年代，农业机械化开始在我国从无到有发展起来，拖拉机手成为十分光荣的新职业，许多地方出现了女拖拉机手，她们受到人们的尊敬和仰慕，以至于1960年发行的第300人民币一元纸币上就是一位女拖拉机手的形象。在滇西北，各族妇女勤劳智慧，善于学习，勇于担当，当时像汽车司机、拖拉机手等新职业，妇女从业者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7: 五十斤花磨大枪哟，金花快露面。
4: 金花姐，是你约她来的？
5: 我
2: 另一位金花是畜牧场金花，这位金花性格泼辣，心直口快，擅长对歌，被惹急了还会朝人泼水，是五朵金花里观众最喜欢的人物形象之一。饰演畜牧场金花的演员叫谭瑶忠，是一位云南演员。影片拍摄前，云南省委提出建议尽量启用云南演员。炼铁厂金花的扮演者王苏亚、拖拉机手金花扮演者朱一锦都是云南演员， 更不用说土生土长的女主角扮演者

0: 杨丽坤了。得益于优渥的自然条件、茶马古道的贯通以及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大理历来畜牧业都很发达，很多妇女擅长养马养牛，制作乳扇乳饼。影片中的这段情节就是发生在畜牧场金花接生小牛的时候。这段影片中还有一位男配角，一位放牧小伙子，他爱慕着畜牧场金花，但阿鹏的出现让他高度警觉。
1: 哎，你们是来找金花的？
2: 是啊。
1: 你们找他干什么？
2: 金花是他的爱人，去年约好，今年来见面了。
0: 他暗中观察每一个表情变化，都让观众哄堂大笑。
3: 矿石不好，我去找。我就不信那么大的苍山会找不到好矿石。
4: 哼，说的多容易，到山上狼不把你吃了。
3: 你就是看不起我。
5: 行了行了，别吵了。
0: 接下来精彩出场的是炼铁厂金花，这是一个一心想找好矿石炼出好铁的姑娘。炼铁留在脸上的黑灰让她显得俏皮可爱，对打铁世家出身、懂找矿、会炼铁的阿鹏哥十分崇拜，也由此引出了一系列的误会。炼铁金花的扮演者王苏雅来自云南省话剧团，因为崇拜前苏联电影中的人物，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王苏雅。拍完五朵金花后，王苏雅还扮演过众多电影角色，还担任过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厂长。四朵金花都找到了，王家乙导演在云南省歌舞团排练厅遇到了正在擦玻璃的王丽坤，有人和王丽坤打了个招呼，姑娘应声抬头，一张纯真质朴微笑的面孔映入王家乙的眼帘。就是她了，王家乙高兴地叫起来。女主角就这样定了下来。那一年杨丽坤16岁。杨丽坤在五朵金花中的表演朴实自然，分寸感把握得很到位，把一个白族少女不加雕饰的美丽、稍带羞涩的大方以及质朴中透露出对生活、对爱情的渴望展示得惟妙惟肖。
5: 爷爷，你怎么了？跟谁生气呀？
6: 阿鹏。
5: 你看见他了？
6: 看见了。
5: 怎么样？
6: 变心了。
5: 不，不会。
6: 你死了心吧，我替你把道也还给他了。
3: 副社长，副社长。
0: 经过4个月的拍摄，五朵金花于1959年9月制作完成并送审。10月，五朵金花作为国庆10周年献礼影片在全国公映。同时，五朵金花还开创了中国少数民族题材喜剧电影的新类型，成为时代经典。自1959年起，五朵金花先后在46个国家公映，创下当时中国电影在国外发行的最高纪录。电影用真实热烈的艺术语言让观众看到了少数民族群众对于社会主义新生活的热爱，一幅延展的荧幕长卷记录着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艺术的发展历程，定格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经典时刻，同时也让云南的金花香飘海内外，余音绕梁。影片上映后，金花一下子成为模范的代名词和荣誉的象征，云南大理也借此开展了千朵金花、万朵金花的生产竞赛活动。五朵金花的故事取材于三月街，又为大理三月街注入了新的内涵，成为三月街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如今，五朵金花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大理三月好风光，蝴蝶泉边好梳妆，地久天长永相爱的电影主题。

这是一部为新中国成立10周年献礼而拍摄的彩色故事影片，也是我国第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的音乐喜剧片。它以大理三月街为故事背景，展现了在不同

0: 公金花和阿鹏成为大理白族姑娘小伙的代称。电影《五朵金花》为具有千年历史的三月街增添了新的文化内涵。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讲述三月街与电影《五朵金花》。
1: 共同体微论坛，
0: 五朵金花展现了社会主义建设热潮中边疆少数民族青年热爱劳动、敢挑重担的新形象和团结互助、共同进步的新型人际关系。几十年来，深受几代观众的喜爱，成为电影中的经典，已经融入到三月街的诸多文化元素之中，成为三月街的一个文化符号。五朵金花最打动人心的地方是它以现实生活为根基，真实展现了云南各族人民热爱祖国、勤劳质朴、热情善良的精神面貌。
1: 共同体微访谈。
0: 听众朋友，大理是全国唯一的白族自治州，旅游资源富集，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有美丽山川的底色。大理年平均气温只有 16.1 摄氏度，是开展户外运动的理想之地。云南聚焦大理、丽江、怒江、迪庆户外运动的资源优势，正在打造大理四季户外运动之城等品牌，带动全省各地争创建设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推动户外运动产业成为又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接下来请听一段访谈录音。奥运冠军刘浩在大理举行的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大会上接受采访，寄语云南和大理的户外运动产业。
2: 刘老师，请问您是第几次到大理来？
3: 我来大理也是好多次了，对大理还是有一定的感情的。
2: 您最喜欢大理的哪里？
3: 我最喜欢大理，因为我去的多的就是在洱海，然后西尔河这边。当然呢，我也非常喜欢我们的苍山，因为整个大理它的自然条件是非常好的。我们不一直都说嘛，风花雪月，对，其实它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
2: 刘老师，对我们云南的青年朋友们，还有大理的青年朋友们，有什么想说的呢？
3: 也是通过这次大会这种机会，然后呢，也希望能够向更多的青少年传达户外运动的一些理念，就是说希望大家呢都能够走出教室，或者说从室内走到户外，来多多感受大自然的风光，然后能够来参与到户外运动的锻炼当中来，呼吁大家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面，从户外运动的本身去把自己的身体素质有所加强，才能更好的投入到未来的自己的整个学业也好，包括自己以后未来的事业道路上也好，就是保证有一个好的身体，更好的为我们云南、为我们中国贡献我们新时代中国青年的力量。四季户外运动之城大理，在大理爱上生活。
4: 时代与背景，
5: 每年农历3月15至21，大理古城西门外便热闹非凡，一年一度的三月街在这里举行。三月街起源于唐朝永徽年间，公元650年至655年的庙会活动，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南诏时期，南诏都城阳居咩城，也就是现在的大理市，已经成为四通八达的贸易中心，传统庙会逐渐转变为融宗教活动与物资交流于一体的集市。到明朝时，三月街已经集娱乐功能和商品贸易于一体，是各民族共同参与的重要民俗活动。1991年，大理州人大常委会将三月街这一传统节日定为大理白族自治州民族节，并在每年组织开展节庆活动。2008年，大理三月街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三月街最吸引人的地方，莫过于它的民族多样性。三月街堪称民族大团结的生动写照，白、汉、彝、回、藏、傈僳等多个民族齐聚于此，不同民族的服饰、语言、习俗相互碰撞、相互交融。在三月街上， 各民族的文化特色在集市

事中充分展现。各民族同胞不仅进行着物资的交易，还彼此交流着生活经验、文化传统，共同谱写着民族团结的和谐乐章。手工艺品有白族扎染、彝族刺绣、藏族的唐卡和银饰、剑川的木雕、大理州城的扎染、鹤庆的金银器等，每一件都凝聚着手艺人的智慧和心血。特色美食有微山的蜜饯、永平的黄焖鸡和腊鹅、云龙的黑木耳、洱源的雕梅、弥渡的卷皮、南涧的锅巴油粉、漾濞的核桃乳等特色产品，让人垂涎欲滴。还有石屏的豆腐、普洱的茶叶、越南的咖啡等来自各地的风味美食，满足你的味蕾。三月街也是药材交易的盛会，三七、天麻、藏红花、贝母、虫草等名贵药材应有尽有。三月街不仅是本地人的集市，更是南北商贾的贸易中心，来自云南各地和四川、西藏、贵州等地的商人前来交易，形成了多元化的贸易格局。三月街文艺体育活动丰富，像传统的赛马、马术表演、射弩、秋千、陀螺、大本曲演唱、动京古乐、绕三陵等活动表演精彩纷呈。大青树下的对歌，优秀的歌手在掌握传统民歌的基础上，面对当时的情景进行即兴创作，往往妙语连珠，动人心扉。质朴的歌声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随着时代发展，三月街也在不断创新，现代音乐节、文创市集等新元素的加入，让这个古老的节日焕发出新的活力。通过 VR 技术、线上直播等方式，三月街的文化得以更广泛的传播，即使无法亲临现场，人们也能通过网络感受到三月街的魅力。

那都是不，为些俺那里过大路，木过么年，俺爹哪能家亲啊？你在往里里努力着当啊？俺们年一年过大路，兰花梅白马哪能家嘞？

那倒是不，为习惯你在罗尼白天花，你送娃娃组和我们逛逛主题不装啊？阿姆尼一万地瓜大罗，你啦，别楼梯的舅妈在哪个嘞？

那老师伯，为什么瓜那间路边路俺的路边路没提的转啊？俺们年李叔娃娃做活么？哥哥做你瓜大路，我们可是那间路瓜垃圾娃边嘛？

猎人组合木瓜瓜子么年，农民木瓜没动俺地角落，木瓜瓜子体重啊！因为你瓜大落，从来敢吃来白嘛，阿肯哪能敢吃啊？阿么有些穷人比木瓜地体重嘛，哪能敢来？

0: 谢。
1: 那老师伯，侬明白过咖啡豆多了吗？年，伊不嘛去农民，独立年去农民啊。阿姆年，莫过去嘛花落年不打，李伟年过打落。侬讲咖啡不嘛的，你侬啊白落弟弟舅妈哪能干嘞？

0: 之前一首阿杰录。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3: 那好可乐土鸡的。
4: 正破嘎天五千出轨。
3: 干带十三分呐。
4: 你苏我在乎。
5: 广播涵盖的红。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千十鬼，
2: 当代十三班呐，
4: 李苏木师傅，
5: 广播行得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荔浦。
1: 爸爸母国，
2: 你去人家好好背的呀，原来是好我为他卡多为家学的背。对嘞，原来为求呀发呀，阿杰播下播还为你哈个几个钱。那回呀回家，好歹是好表下为你哈个个给钱。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
0: 各民族团结奋斗的优美和声，
2: 少民族团结，建设
3: 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生动画卷，
4: 大家努力，还要过上更好的日子。
3: 共同体，云南叙事。
5: 这是一部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而拍摄的彩色故事影片，也是我国第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的音乐喜剧片。它以大理三月街为故事背景，展现了在不同岗位上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的劳动妇女的生动形象。历经半个多世纪，它是几代观众心目中最美的电影。故事主人公金花和阿鹏成为大理白族孤

0: 酿小火的代称。电影《五朵金花》为具有千年历史的三越街增添了新的文化内涵。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讲述三越街与电影《五朵金花》。
1: 我宣布大理白族自治州2025年三越街民族节暨第26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
0: 4月12日，大理白族自治州2025年三越街民族节拉开帷幕，吸引了万余名游客市民前来赶集。三越街素有千年赶一街，一街赶千年之誉，是西南地区的重要物资交流大会和白族人民的传统盛大节日。经过时光的打磨，三越街已经成为云南重要的文化品牌。经过千百年的交融和发展，三越街已经成为各民族共同的节日。
2: 当苍山的积雪化作十八溪灵动的涓流，当古老的城墙被洱海春风摩挲出暖意，大理的三越街便带着千年的浪漫苏醒过来。
3: 千年一梦，苍山洱海之间，时光的长河于此静静流淌。一街千年，千年一街，三越街的繁华诠释着大理的历史与荣光。
2: 三越街，一个象征民族团结的盛大节日。三越街，一条连接古今、承载着无数故事的长街。
0: 在开幕式文艺演出中，历史和现实相互交织，展现了三越街的发展演变之路。茶马古道、徐霞客游历云南、电影《五朵金花》、新时代大理新发展，是演出的4条故事线索。
4: 让我们满怀豪情，一起高唱大理三越好风光，一起用最饱满的热情唱出对大理的热爱、对家乡的赞美、对祖国的美好祝愿。

0: 开幕式上万人齐唱的这首《蝴蝶泉边》就是电影《五朵金花》的插曲。电影《五朵金花》中，女主角副社长金花与剑川小伙子阿鹏哥就是在蝴蝶泉边相互表白，立下了来年相会的约定。一年后，经过一番波折，在电影的结尾，金花、阿鹏两位年轻人重聚在蝴蝶泉边，有情人终成眷属。电影《五朵金花》拍摄于上世纪50年代，经历半个多世纪，仍然是电影爱好者心目中最好看的电影之一。影片中塑造的五位金花和阿鹏哥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银幕形象，金花和阿鹏哥还成为白族姑娘和小伙子的代称。电影《五朵金花》的故事发生在三月街期间，影片一开始全景式的展现了三月街人山人海的场面，人们身着不同民族的服装，或者唱歌跳舞，或者忙着做买卖，真实再现了三月街的热闹景象。因为拍摄时已经过了农历三月，电影里的这个场面是邀请了大理地区5000多名群众演员补拍的。电影中故事的主人公阿鹏要赶去参加赛马，金花和同伴们要去赶街看赛马，这对青年男女就在赶三月街的路上相遇了。
1: 哎，怎么把路给挡住了？
2: 没看见轮子掉了？哎，小伙子，帮忙修修吧。
1: 我有急事啊。
2: 我们也有急事啊。
3: 是啊，
2: 帮帮忙吧。
0: 1959年初，文艺界

0: 掀起了为新中国成立10周年献礼的高潮。周恩来总理看了宋沈的一些献礼影片以后，认为还缺少表现现实生活的轻松愉快的影片，对时任文化部长的夏衍说，你不久前不是去过云南大理吗？能不能写一部以大理为背景，反映边疆少数民族载歌载舞的喜剧影片呢？夏衍推荐赵继康担纲剧本创作。赵继康是浙江嘉善人，当时在昆明军区国防战事报担任记者，创作过反映傣族地区解放前后变化的电影剧本《磨牙傣》。赵继康和丈夫王公朴1954年去过大理，对三月街的赛马和其他风俗很熟悉，并以此为基础草拟电影提纲。两位编剧还拜访了从大理采风回来的省编剧团编剧席国珍。王公朴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写道，席国珍毫无保留地向我们详细介绍大理的情况，讲洱海捞海肥，讲花店坝畜牧场，讲炼铁找矿石，三个姑娘遇见老熊在山洞里困了一夜，还谈到修水利和采茶等等。我们听他谈到许多金花，杨金花、赵金花、杜金花，就问白族姑娘是不是叫金花的人很多，他说是的。这下触发了我们的创作灵感。三天以后，12朵金花电影剧本的提纲写成了，后来经过大幅修改，改为剧本5朵金花。
1: 可苍山这么大，怎么没告诉你一个详细的地址呢？
2: 嗨，妙就妙在这儿，这是姑娘对爱情忠实不忠实的试探，要是你真心，你就应该不怕千辛万苦来找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小伙子？
1: 我也不知道。李同志、孟同志，你们到大理以后打算到哪儿去？
2: 我们打算跟你一样，走遍苍山，寻找最好听的民歌和最美丽的风景。
1: 那太好了。哎，那是干什么的？
0: 在影片中，金花和阿鹏相遇后的第2年，阿鹏按照约定去寻找金花，碰巧与在大理采风的画家和音乐家同乘一条小船。这段影片把大理美丽的湖光山色展现出来，也表现了当时人们在湖中捕鱼积肥的劳动场景。
3: 金花，
4: 我在这儿呢，干什么？
1: 你是金花？
4: 是啊。你是谁？找我有什么事情？
1: 我找错了，你们这儿另外还有叫金花的吗？
4: 你找哪一个金花？
0: 第二朵金花这个时候出现了，
1: 它
0: 就是在洱海边采集植物、收集水肥的鸡肥金花。作为一部歌舞片，影片的音乐十分重要，而五朵金花的作曲就是著名作曲家长春电影制片厂的雷振邦。芦笙恋歌、刘三姐、五朵金花，经典之作从雷振邦的手中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至今仍在传唱。雷振邦在创作中使用了大量的白族音乐元素，蝴蝶泉边就采用了白族民间音乐调式、三弦伴奏和对唱形式。中宣部和文化部将指导五朵金花的任务交给了刚从法国学成归来的导演王嘉怡。经过再三考虑，最终王嘉怡决定影片所有的情节都表现新社会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在寻找金花的过程中表现好山好水好风光，表现农林牧副渔的发展，展现新中国成立后边疆农村的新面貌。这是一部为新中国成立10周年献礼而拍摄的彩色故事影片，也是我国第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的音乐喜剧片。它以大理三月街为故事背景，展现了在不同岗位上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的劳动妇女的生动形象。历经半个多世纪，它是几代观众心目中最美的电影。故事主人公金花和阿鹏成为大理白族姑娘小伙的代称。电影《五朵金花》为具有千年历史的三月街增添了

0: 新的文化内涵。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讲述三月街与电影《五朵金花》。
1: 怎么了？机器出点小毛病，
2: 马上就好了。
0: 影片接下来出场的金花是拖拉机手金花。在上世纪50年代，农业机械化开始在我国从无到有发展起来，拖拉机手成为十分光荣的新职业，许多地方出现了女拖拉机手，她们受到人们的尊敬和仰慕，以至于1960年发行的第3版人民币1元纸币上就是一位女拖拉机手的形象。在滇西北，各族妇女勤劳智慧，善于学习，勇于担当，当时像汽车司机、拖拉机手等新职业，妇女从业者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3: 五十斤花马大枪哟，金花快露面。
1: 金花姐，是你约她来的？
4: 我
0: 另一位金花是畜牧场金花，这位金花性格泼辣，心直口快，擅长对歌，被惹急了还会朝人泼水，是五朵金花里观众最喜欢的人物形象之一。饰演畜牧场金花的演员叫谭瑶忠，是一位云南演员。影片拍摄前，云南省委提出建议尽量启用云南演员。炼铁厂金花的扮演者王苏亚，拖拉机手金花扮演者朱一景都是云南演员，更不用说土生土长的女主角扮演者杨丽坤了。得益于优渥的自然条件、茶马古道的贯通以及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大理历来畜牧业都很发达，很多妇女擅长养马养牛，制作乳扇乳饼。影片中的这段情节就是发生在畜牧场金花接生小牛的时候。这段影片中还有一位男配角，一位放牧小伙子，他爱慕着畜牧场金花，但阿鹏的出现让他高度警觉。
5: 哎，你们是来找金花的？
6: 是啊。
5: 你们找他干什么？
6: 金花是他的爱人，去年约好今年来见面的。
0: 他暗中观察每一个表情变化，都让观众哄堂大笑。
4: 矿石不好，我去找。我就不信那么大个苍山会找不到好矿石。
5: 哼，说的多容易，到山上狼不把你吃了。
4: 你就是看不起我。
1: 行了行了，别吵了。
0: 接下来精彩出场的是炼铁厂金花，这是一个一心想找好矿石炼出好铁的姑娘。炼铁留在脸上的黑灰让她显得俏皮可爱，对打铁世家出身、懂找矿、会炼铁的阿鹏哥十分崇拜，也由此引出了一系列的误会。炼铁金花的扮演者王苏雅来自云南省话剧团，因为崇拜前苏联电影中的人物，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王苏雅。拍完《五朵金花》后，王苏雅还扮演过众多电影角色，还担任过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厂长。四朵金花都找到了，王家乙导演在云南省歌舞团排练厅遇到了正在擦玻璃的王丽坤，有人和王丽坤打了个招呼，姑娘应声抬头，一张纯真质朴微笑的面孔映入王家乙的眼帘，就是她了，王家乙高兴地叫起来，女主角就这样定了下来。那一年杨丽坤16岁。杨丽坤在《五朵金花》中的表演朴实自然，分寸感把握得很到位，把一个白族少女不加雕饰的美丽、稍带羞涩的大方以及质朴中透露出对生活、对爱情的渴望展示得惟妙惟肖。
1: 爷爷，你怎么了？跟谁生气呀？
7: 阿鹏。
1: 你看见他了？
7: 看见了。
1: 怎么样？
7: 变心了。

0: 你死了心吧，我替你把刀也还给他了。
1: 副社长，副社长。
2: 经过四个月的拍摄，五朵金花于1959年9月制作完成并送审。10月，五朵金花作为国庆10周年献礼影片在全国公映。同时，五朵金花还开创了中国少数民族题材喜剧电影的新类型，成为时代经典。自1959年起，五朵金花先后在46个国家公映，创下当时中国电影在国外发行的最高纪录。电影用真实热烈的艺术语言，让观众看到了少数民族群众对于社会主义新生活的热爱。一幅延展的荧幕长卷记录着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艺术的发展历程，定格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经典时刻，同时也让云南的金花香飘海内外，余音绕梁。影片上映后，金花一下子成为模范的代名词和荣誉的象征，云南大理也借此开展了千朵金花、万朵金花的生产竞赛活动。五朵金花的故事取材于三月街，又为大理三月街注入了新的内涵，成为三月街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如今，五朵金花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大理三月好风光，蝴蝶泉边好梳妆，地久天长永相爱的电影主题曲依旧传唱。

0: 这是一部为新中国成立10周年献礼而拍摄的彩色故事影片，也是我国第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的音乐喜剧片。它以大理三月街为故事背景，展现了在不同岗位上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的劳动妇女的生动形象。历经半个多世纪，它是几代观众心目中最美的电影。故事主人公金花和阿鹏成为大理白族姑娘小伙的代称。电影《五朵金花》为具有千年历史的三月街增添了新的文化内涵。共同体云南叙事，今天讲述三月街与电影《五朵金花》。
1: 共同体微论坛，
0: 五朵金花展现了社会主义建设热潮中边疆少数民族青年热爱劳动、敢挑重担的新形象和团结互助、共同进步的新型人际关系。几十年来，深受几代观众的喜爱，成为电影中的经典，已经融入到三月街的诸多文化元素之中，成为三月街的一个文化符号。五朵金花最打动人心的地方是它以现实生活为根基，真实展现了云南各族人民热爱祖国、勤劳质朴、热情善良的精神面貌。
1: 共同体微访谈。
0: 听众朋友，大理是全国唯一的白族自治州，旅游资源富集，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有美丽山川的底色。大理年平均气温只有 16.1 摄氏度，是开展户外运动的理想之地。云南聚焦大理、丽江、怒江、迪庆户外运动的资源优势，正在打造大理四季户外运动之城等品牌，带动全省各地争创建设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推动户外运动产业成为又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接下来请听一段访谈录音。奥运冠军刘浩在大理举行的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大会上接受采访，寄予云南和大理的户外运动产业。
2: 刘老师，请问您是第几次到大理来？
3: 我来大理也是好多次了，对大理还是有一定的感情的。
2: 您最喜欢大理的哪里？
3: 我最喜欢大理，因为我去的多的就是在洱海，然后希尔河这边。当然呢，我也非常喜欢我们的苍山，因为整个

0: 大理它的自然条件是非常好的，我们不一直都说嘛，风花雪月，对，其实它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
1: 刘老师，对我们云南的青年朋友们，还有大理的青年朋友们，有什么想说的呢？
0: 也是通过这次大会这种机会。

0: 户外运动的本身，去把自己的身体素质有所加强，才能更好的投入到未来的自己的整个学业也好，包括自己以后未来的事业道路上也好，就是保证有一个好的身体，更好的为我们云南、为我们中国贡献我们新时代中国青年的力量。四季户外运动之城大理，在大理爱上生活。
1: 每年农历3月15至21，大理古城西门外便热闹非凡，一年一度的三月街在这里举行。三月街起源于唐朝永徽年间，公元650年至655年的庙会活动，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南诏时期，南诏都城阳居咩城，也就是现在的大理市，已经成为四通八达的贸易中心，传统庙会逐渐转变为融宗教活动与物资交流于一体的集市。到明朝时，三月街已经集娱乐功能和商品贸易于一体，是各民族共同参与的重要民俗活动。1991年，大理州人大常委会将三月街这一传统节日定为大理白族自治州民族节，并在每年组织开展节庆活动。2008年，大理三月街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三月街最吸引人的地方，莫过于它的民族多样性。三月街堪称民族大团结的生动写照，白、汉、彝、回、藏、傈僳等多个民族齐聚于此，不同民族的服饰、语言、习俗相互碰撞，相互交融。在三月街上，各民族的文化特色在集市中充分展现，各民族同胞不仅进行着物资的交易，还彼此交流着生活经验、文化传统，共同谱写着民族团结的和谐乐章。手工艺品有白族扎染、彝族刺绣、藏族的唐卡和银饰、剑川的木雕、大理州城的扎染、鹤庆的金银器等，每一件都凝聚着手艺人的智慧和心血。特色美食有微山的蜜饯、永平的黄焖鸡和腊鹅、云龙的黑木耳、洱源的雕梅、弥渡的卷皮、南涧的锅巴油粉、漾濞的核桃乳等特色产品，让人垂涎欲滴。还有石屏的豆腐、普洱的茶叶、越南的咖啡等来自各地的风味美食，满足你的味蕾。三月街也是药材交易的盛会，三七、天麻、藏红花、贝母、虫草等名贵药材应有尽有。三月街不仅是本地人的集市，更是南北商贾的贸易中心，来自云南各地和四川、西藏、贵州等地的商人前来交易，形成了多元化的贸易格局。三月街文艺体育活动丰富，像传统的赛马、马术表演、射弩、秋千、陀螺、大本曲演唱、动筋古乐、绕三陵等活动表演精彩纷呈。大青树下的对歌，优秀的歌手在掌握传统民歌的基础上，面对当时的情景进行即兴创作，往往妙语连珠，动人心扉。质朴的歌声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随着时代发展，三月街也在不断创新，现代音乐节、文创市集等新元素的加入，让这个古老的节日焕发出新的活力。通过 VR 技术、线上直播等方式，三月街的文化得以更广泛的传播，即使无法亲临现场，人们也能通过网络感受到三月街的魅力。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嘎天仙之鬼，
4: 当代十三班呐，
5: 李松武师傅，
6: 广播行得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那都是不，为些俺那里过大路，木过么年，俺爹哪能噶亲啊？伊在往里里努力着当啊，俺们年一年过大路，兰花梅白马哪能噶嘞？

那老师伯，为什么瓜那间路边路俺的路边路没提的用啊？俺们年李叔娃娃做活没过过做那瓜大路，我们苦思那间路瓜垃圾瓦白嘛？

看的是不？连人煮火木瓜瓜子么年，农民木瓜没多安地上落木瓜瓜子体重啊！一万年瓜大落，从来刚起来白嘛，阿肯哪能个吃啊？阿么有些穷人比木瓜的体重嘛，哪能个嘞？

0: 谢。
1: 那老师伯，侬明目瓜咖啡豆多了吗？年你不买去农民，多里年去农民啊？阿木年木瓜可么黄路你不打，你为你瓜打罗？侬讲咖啡不买的，你侬话白罗弟弟舅妈哪能看嘞？